0: 过年。
1: 哦，
0: 俺的就没嘛的俺搬出来的外地然后睡着了个你。
1: 哦，是可是都给给没嘛的吧，不知道了。
0: 你呀，我要爬上来我觉得把那我这个这个我把这个就乱了。也是都不乱都不乱人家里边你。
1: 哦，是他为了不要不要

安尼样说说来听，看意思呢？说说来听，我有本耐心，先出来也听我要的哇。我得在参加马家不节目的当下的开全部读。就我的安尼个人做场面能了，搞不搞不了，全部用过的哇。啊，这单全部当说说你给这哇，他们了下面新年安尼练学的哇。一年呀，开呀马家吧，现在下位呢也不买的。样说说样全部听的，安尼没先给能了，绝对。내장라체중라마드베락다지키야디그런룩소다지리어다미나라소소낭낭시체니강조먼지지주여마리개체쇼라미나라튀이링부데데나아니가로지네내장우투게내주차그래어다지스네토라자구구도어간단히다단다바도공공도쉬우베된조상마현재창매기친세리태다른당의룽드주네다가탱귀잠쉬우베인오케이다타마들라사간첨부다수든첨부된데갑랑한저지단기주주칸데치고레체고메골랑에롭지슈비나당부들랑한저샬라추세게자조강라안에랑베토무샤네인딘데데초미두류당보전데고구두이와들라안에락지다도레디안소소빵도샹네看了土砖土钱么都，原本的喇叭的卡顿的白搞了怕钱，现在人民都，但什么的了？米，长嘛，嘛点呢？俺呢下了路，马在饿了，俺呢说说下了，各组就要买的学员，俺呢当然先给他，希望家教干了，说说给对了，俺呢土嘛吃穷打满的，吃不多，吃不多是哪样做？看了印尼个人 folks 个话，提俺提。다가난신게쉐보체중다손다담만다텐다아니딩은샴니샤여르바아딘조기표조동다칸데디쉐디베케첨보레타지당툴마고고디당봉을라르당이나레찰당퉁에레샤엔다니툴마충슈디다샬라게제라낭세단야착베치리딘데라인표조동에레제에케시툴네추에딘데유나아니차예바데라티다요말라아니칩두디케네케야디다돌룩다우치레샤아니케야나라또장네양셰라게지시에디약보마레다나신게샤라레쥬메갑데아니카춤네레쥬고르마토아니얀디카르수레카다나티디닝조요마레타랑로고베칼라디베나타링보데차락베뇨브구메나야랑네베락베뇨블라마뇨블라디네파체나应酬为要买的，俺爹说的，说是咱们的等于，所以呢，老伯的呢，今下来出点收入呢，是那收过个的。哦，他准备的，米仓嘛，下了嘛，多跟我了，俺呢，人呢，多就要买的。开始多个呗，那就成为呢，我工把收钞不结实，那呢，俺多个的。俺家把的了，仓嘛下了，也缺白干了。아니락도카바베조다양창메통통살라양소투와양데르마라체라야바어된다치지요마레어단당에콘도슈바데조당연히최근근에개와데딕베게젠데케마레다나신자게귀니팀당개와당겔당마개와게제텐데마레이나야난도창마추조난데고구여장니콘도슈바데조除了讲的吃了等等呢，说说来开边当，俺制作讲等全部当拍拍吧，俺的内容个话嘞，老说推起呢。